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却往往忽略了欣赏别人。更多时候，我们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乐于放大自己的优点，甚至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的安慰。然而欣赏是相互的，要想被人欣赏，就得先去欣赏别人。人生路上需要用真诚的心灵去欣赏，而不是用好奇的眼光去打量。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朋友就算再好，总会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互不关心，不是因为厌烦了，也不是喜新厌旧，只是因为大家都忙于生计。真正的朋友是冷漠一段时间后，还依然在你的身边关心你，和你一起打闹，一起吵架，许久不见后再相聚也不会觉得尴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心事。其实朋友就是这样，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挤，不管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好让自己可以从容转身。留一点好处让别人占，留一点道路让别人走，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任何时候都要记得给人生留点余地，不冒进，不颓废，不紧张，不松懈，得到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时不郁郁寡欢，得失之间淡定从容。

人不怕迷茫，只怕裹足不前还一无所知。越是迷茫，越不要轻易的放弃。迷茫越久，找到方向的可能性越大。人生的许多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顿的时候到来的。心有迷茫也是一件好事儿，只有前进的步伐才会迷路。人生有迷茫，说明你在探索，只是暂时没有方向。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感受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呢就是最近的声音状态好像不是很好，在努力恢复的子月，希望呢今天的好音乐能够让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心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那英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电视剧《小芳》当中作为主题曲有出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人生自定义》。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那英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人生自定义》，这也是电视剧《小芳》当中的主题曲。她以非常深情的演唱方式，在讲着这个女孩，她所有的故事，然后包括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而整首歌曲呢，它是褪去悲情的，又满含力量，道尽了女性挣脱世俗的剧本，掌控人生轨迹的这样的一个觉醒的过程，在温柔和坚韧之间，唱出每一个女孩活成自己的骄傲的模样和那个滚烫的心声，做自己破晓的年轮。我觉得如果你在看过这部剧集，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感触。接下来听到来自于侯明昊的新歌，我们一起来听听《怎么能》。

如果有关注到侯明昊的话，你应该能够看得出他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非常精彩的表演，但是呢可能也会忽略他其实也是一个很会唱歌的演员。而这一次呢，他也通过他在综艺节目当中的展示，然后让更多的朋友看到了他很会唱歌的能力。这一次呢，他也发了这样的一首新歌，叫做《怎么能》。这是一首问不出口也无人可答的问题的歌。歌词当中呢，怎么能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第一层呢，曾经是非常亲密的两个人，怎么走着走着就变成了陌生人。第二层呢，就是感情，他凭什么要去遵循那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第三层呢，是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还在反复的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却一直在漩涡当中走不出来。所以歌词当中反反复复的出现这样的文字，就是怎么能的一种自嘲的回响。好像你投入的越多，然后呢越想证明自己，越无法证明的这样的一种深情的方式。这不是一首劝人放下的歌，它可能更多的是停在还没有办法和解的状态里。他承认自己是走不出来的，戒不掉的依赖，最后一个怎么能又只剩下了一些省略号，因为已经问不下去了。主要是这种留白，可能很多被困在情感里的人更能够

我懂得这种非常诚实的陪伴，我不会劝你放下，我陪你去问，问自己，问这份情感，问一份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未来。接下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听到的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歌，叫做你从春天走来，和我们之前印象当中的那首歌有一点不一样，这也是她的一首新歌。继续要听到来自于李洪亮的歌，我们要听一下这一首。那么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好事成双，就是他在一个春天，然后去了一个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地方，然后和朋友聊天吃饭，感受着内心当中的很多情感，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荀子，你已经很棒。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吗？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苏慧伦的声音，我们待会儿见吧。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

0: 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在这一刻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们听到是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啊，最近的她这是会经常给我

很多很惊喜的歌，我也觉得他就是一直在自己非常有目标的这种方向上前行着，所以会让我也同样有很多的动力。继续要听到来自于刘宇宁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云秀行》这部影视剧当中，作为插曲出现，我们一起来听听《何故》。

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河谷》。我觉得一部剧集呢，如果邀请来了刘宇宁演唱其中的 OST， 我觉得他就是成功了一半。就是总有觉得，有他的声音加持呢，这一部剧也会有更多的朋友去关注。那么刘宇宁这一次非常有氛围感的这种醇厚的声线，然后呢，在讲述着这部剧集当中有关于所有爱里身不由己的这些故事，然后还有他独树一帜的对于往事的这种回味。就好像是你一边听着他的歌，一边感受着那种深情的隐忍，还有他难以通过这种唱歌的方式来告诉大家那种剧情当中的执念、惆怅和一些遗憾。我觉得这部剧集还是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的。继续要听到的这首

听到的是来自王俊凯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破晓》，这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一起演唱的歌，收录在《明日世界》这张专辑里。我们要听到的是《让你知道》。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演唱的歌，叫《让你知道》。最近呢，汪苏泷呢，我觉得他真的给了我很多的惊喜，不论是他在演唱会上非常出色的表演，还是在他专辑当中的 MV 当中的演出，都会让我觉得他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全新的赛道，然后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蜕变和努力，以及他全新的方向。继续要听到来自于谢依娜一高，我们要听到的是《吹向花开》。

听到的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演唱的《吹向花开》。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灿如繁星》当中的片尾曲。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其实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了。但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他再一次将这首歌进行了一次新的演绎。我们要听到的是《依然爱情故事》。

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依兰爱情故事。待会儿呢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所以别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孙河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在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吕方的新歌，很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所以还是挺感动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呀》。

到的是来自于吕方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呀。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远的新歌，收录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当中，作为插曲出现。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远，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秀丽长风》，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接下来听到来自于丽，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有一次我在短视频当中看到一位朋友翻唱，然后那一瞬间呢这首歌就非常的打动我，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于丽好朋友的祝福。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言承旭和张钧甯的歌，叫做《茶花记》的。我很喜欢这首歌前奏的部分，就是小朋友唱的那个部分，我非常喜欢。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歌，我们要听到的呢，也是我觉得在他专辑当中很好听的一首，是收录在李荣浩《黑马》这张专辑当中的《走走》。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减配的套路，我们来盘点几个热门车型的典型减配案例，给大家提个醒。某德系热门 SUV 换代之后，取消发动机隔音棉、后排钢板、底盘护板、防撞梁厚度减半；某日系

用轿车呢改款之后啊，把后防撞梁换成了泡沫，那么取消了侧气帘，轮胎从米其林换成了廉价胎啊。某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呢，宣传用800伏的高压平台，实际低配车型还是400伏，快充速度差了一倍。那么更过分的就是啊，偷偷减配，同一年款的车上半年和下半年配置不一样，消费者是防不胜防。那么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啊，买车不能只看品牌和宣传。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版配置，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异。不要只听销售介绍，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验车时呢，也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发现减配。首先是看防撞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那么泡沫和铁皮呢一眼就能分辨。其次呢要看轮胎，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然后呢开关车门，听关门的声音，声音单薄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护板，管线有没有裸漏。还有就是要检查气囊的数量，看车内气囊标识，不要只看配置表写的多气囊，那么要确认具体数量。这些简单的检查能够避开 80% 明显的减配坑。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问减配的车能不能买，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看待。如果是无关紧要的舒适配置减配，比如减少几个喇叭，取消氛围灯啊，价格有相应的优惠，那么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安全配置，底盘结构减配，无论价格多低都不建议买，毕竟安全是底线。还有就是明减和暗减的区别，车企官方说明的减配，这个就是属于明码标价啊，偷偷减配呢，不告知消费者，这属于欺诈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维权。现在很多车企啊，搞这个配置差异化，不同批次车配置不一样。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明具体配置，避免提车的时候被减配。

0: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行业趋势和维权建议。其实减配呢不是中国市场独有，但国内确实是重灾区。好在现在信息越来越透明，媒体拆解，车主曝光，碰撞测试普及，车企减配的成本呢越来越高，很多减配车型销量暴跌，也倒逼车企重视品质。买车时不要只看价格，低价背后呢往往是大幅减配、安全配置、底盘结构、车身钢材这些关乎生命和体验的核心部分，绝对不能妥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忌惮的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在流行音乐的黄金岁月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抹干净澄澈的天籁之声经久流传，他就是有着月亮公主美誉的实力派歌手孟庭苇。孟庭苇的歌声呢，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纯净空灵，而且曲风也是温婉细腻。首先我们来听一听第一首歌《风中游》。

刚才一起聆听的这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将满心的惆怅化作漫天的流云，所以说这首歌也是当年啊传唱度极高的时代金曲。同它一样呢，让我们留恋的还有那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同样也是雨，细雨几相思，歌声当中呢有一种淡淡的离愁别绪啊，这也是道尽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孤寂，所以说呢听起来韵味十足。

汪精卫的歌声啊，大多是这种曲调很温柔很雅致，而且呢歌声呢都是非常的甜美和温柔。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里面呢也满是青涩美好的一种青春记忆。

庭伟呢也为好多的电视剧来演唱歌曲，谁的眼泪在飞就是紫色郁金香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诗意唯美，歌声舒缓深情，它也是将心底这种遗憾和伤感缓缓的诉说，耐人细细的去品味。一起来听歌曲《谁的眼泪在飞》。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来聆听。我们依然要听的是孟庭苇的歌。

孟庭苇的歌声都是那样的一种轻柔，直入心底。往事这首歌，浅吟低唱忆往昔，曲调呢感觉很轻柔，很怀旧，可以说一字一句都是岁月的感慨，至今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暖心。一起来回顾老歌《往事》。

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啊，所以说呢，在温婉的歌声当中，里面又充满着力量。

好，一起来听了几首啊非常温婉的歌，咱们来换一种风格来听听心电感应。这首歌曲的曲风啊就比较轻快了，而且歌声听起来也活泼了很多。

感觉呢，孟庭苇的歌即便呢是节奏比较轻快，但是也没有那种燥的感觉啊。好，下面这首歌来听的是无声的雨。有的时候呢，我们喜欢刮风的天气，有的朋友呢喜欢下雪的天气，而很多朋友呢都喜欢雨天。如果说雨天伴着歌声，感觉又是另一种味道，旋律清冷温柔。无声的雨这首歌呢，也是将满心的思绪藏在细雨当中，让我们听起来静谧又深情。

好，下面这首歌依然和雨有关系啊，《红雨》。这首歌曲曲风怀旧悠扬，唱腔也是很细腻动人，岁月流转，经典入耳。所以说他的歌真的是让人久久难忘。好，一起来听这首《红雨》。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国风歌曲。山水之间这首歌应该是许嵩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了，远离世俗的纷扰，归隐山水的林间。里面的一些旋律，比如说像那个配器当中的古筝，搭配了这种温润的唱腔，也给我们描绘出了世外桃源般的闲适，也道尽了淡浮沉、随心自在的人生心境。好，首先先来听听这首《山水之间》。

好，即将来聆听牵丝戏啊，牵丝戏这一首歌应该是国风的经典之作，旋律听起来是很婉转，但是又很凄美，以傀儡和操纵者为意象，一曲呢也是道尽了羁绊和心酸，戏腔来进行一个点睛，氛围感很浓厚。关键呢，这首国风歌曲里面的故事感也是非常强。好，一起来听这首《牵丝戏》。

看胡沙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宁静，而且很悠扬，也是一首禅意国风歌曲。经常呢，我们在一些演出当中啊，有的会把它作为舞蹈的一个背景的音乐。一墨一茶，清风韶华，也蕴含着淡然通透的生活哲思。所以说这首歌比较适合静心的去聆听，一起去感受中式这种独有的温柔禅意。

有很多的电视剧当中也会有很优秀的国风歌曲，比如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部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歌，主题歌曲《知否知否》，就是一首比较温婉缠绵的国风歌，它取材于宋词，将古时庭院里这种情愫娓娓道来，而且旋律听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动人。胡夏、郁可唯他们二人的这种一吟一唱，也是宋词里的这种婉约风雅。

好，刚才一起来回顾的这首歌，胡夏、郁可唯一起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但我们重温了这部剧啊。来听听许嵩的歌吧，许嵩的《昨夜书》。《昨夜书》这首歌呢，也是以歌声解读了英雄心底的那样的一种惆怅，所以说也兼具了文学的底蕴，格局厚重大气。好，一起来听听《昨夜书》。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买车啊，配置表看得眼花缭乱，真皮座椅、全景天窗、智能大屏是应有尽有。可是很多车主提车之后才发现，不少关键配置悄悄缩水了，防撞梁变薄，隔音棉消失，安全气囊减少，轮胎规格降级，车企的减配操作越来越隐蔽，很多看不见的隐形坑只有在用车的时候才会暴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减配乱象，盘点车企最爱减的配置，结合热门车型的真实案例，教大家买车时如何避坑。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峰的《光明》。

安全配置的减配，这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最常见的就是防撞梁偷工减料，不少热门车型海外版用高强度铝合金防撞梁，国内版呢就换成了薄铁皮，甚至直接取消后防撞梁，只用泡沫填充。那么其次呢是安全气囊减配，中低配车型减少侧气帘膝部的气囊。那么同一款车国内外的气囊数量差了一倍，还有车身钢材减配， A 柱 B 柱的关键部位钢材强度降级，碰撞测试成绩惨不忍睹。那么某些热门合资 SUV 海外碰撞版测试全优，国内版的 A 柱直接是弯折的状态，这就是典型的安全减配案例。看不见的地方减配，等于拿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换利润。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除了安全配置，底盘和车身结构的减配呢也非常普遍，而且隐蔽性极强。首先是隔音材料缩水，车门、地板、引擎舱的隔音棉大面积取消，甚至用回收材料代替，导致车内噪音大、异味重。其次是底盘的护板减配，发动机下护板、底盘装甲直接取消，裸露的管线容易被石子打坏，防腐能力大幅下降。还有悬挂系统减配，独立悬挂换成扭力梁，铝合金摆臂换成了铸铁件，减震器规格降级，直接影响到行驶质感和操控性。某热门的家用轿车换代之后，把多连杆的独立悬挂换成了扭力梁，售价反而上涨，被网友吐槽减配加价。这些减配啊，不拆开根本看不到，用车体验却大打折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电子配置和舒适配置的减配。那么这些减配呢，最容易被发现，但是车企依然乐此不疲。最常见的就是轮胎减配，同一款车上市时用高端品牌轮胎，改款之后换成了廉价轮胎，规格从18寸降到了17寸，抓地力和静音性都有明显下降。那么其次呢是喇叭减配，8个喇叭换成4个，甚至取消高音单元，音响效果大打折扣。还有 USB 接口减配，后排充电口取消，全车呢只剩一个接口。座椅材质减配，宣传的真皮座椅实际上是仿皮，甚至侧面背面用织物。还有大灯减配， LED 大灯换成了卤素灯，取消透镜，夜间照明效果堪忧。那么这些配置呢看似不起眼，日常用车却天天接触，减配之后体验落差非常明显。

很多车主就纳闷了啊，车企为什么热衷于减配呢？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汽车行业竞争激烈，价格战是愈演愈烈，车企既要维持售价，又要保证利润，那么就只能在

看不见的地方动手脚。一辆车减配几处，那么单车成本呢就能省下几百到上千元，年销几十万辆的话，那么就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利润。其次是消费者认知偏差，大多数人买车呢只看外观、空间、大屏这些表面配置，对底盘、钢材、隔音这些看不见的地方不了解，给了车企减配空间。还有就是国内汽车标准呢相对宽松，很多减配并不违反法规，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车企抓住这些漏洞，减配操作越来越肆无。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经典好歌。这首歌《情何以堪》。

这首歌也是一首经典好歌，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讲述了少年在清冷的月色之中苦苦寻觅离去恋人的踪迹，往事朦胧如梦，心中满是思念、怅惘，还有一丝不甘。

这是一首典型的抒情老歌，旋律平缓，编曲轻柔。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经典好歌，叫做《一生的朋友》。这时段呢，我们一起来收听经典老歌，接下来这首叫做《爱得越久越寂寞》。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小林的故事。小林是一名普通的初二学生，连续两次考试失利之后，他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否定。曾经他想，成绩上不去，努力也是白费的，父母的叹息，试卷上刺眼的分数，一点点地磨掉了他的底气。他开始逃避学习，放学就抱着手机，觉得自己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再怎么拼搏也没有好的结果，常常一个人闷在房间，默默地掉眼泪。一个周末的晚上，他偶然看完《垫底辣妹》，电影里的主角曾经是全班倒数的学生，被所有人判定是无药可救，而他却靠着日复一日的坚持，冲破了偏见，向着理想的大学奋力奔跑。

看完电影的那个夜晚，他把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写在书桌前。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行。他不再一味的逃避，重新整理错题本，一点点补齐薄弱的知识点。遇到难题想要摆烂的时候，脑海就浮现主人公咬牙坚持的模样。从那以后，他不再惧怕失败，明白进步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往后的日子成绩虽然没有突飞猛进，但他的心态彻底改变，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0: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你和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1: 喝完了这杯，轻轻
0: 一起来听老周的故事。老周是一名普通的装修工人，常年在外奔波干活，性子急，不善言辞，和正在读小学的儿子之间隔阂有一点深，平日里忙于生计，很少沟通，父子俩在一起常常是相对无言，孩子总觉得老周严厉冷漠，而老周心里满是疼爱，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一起进入的依旧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16岁的小雨曾是老师眼里的问题少年，父母常年忙于工作，疏于对他的陪伴，他渐渐变得叛逆厌学，逃课上网，顶撞老师，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尝试过很多方法管教，却都收效甚微。去年暑假，父亲特意请假带他去电影院看了《流浪地球》。起初林小雨很抵触，他觉得科幻片是枯燥无味的，全程抱着手机敷衍应对。可当电影里地球面临危机，人类开始流浪地球的计划，带着家园奔赴新家园的剧情展开，他也渐渐被吸引了。他看着人类为守护家园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同时他也看到主人公从叛逆任性的少年在灾难面前迅速成长，扛起责任，和救援队一起完成救援任务。这时的小雨，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电影散场以后，父子俩第一次坐下来安静地聊天。父亲告诉他，就像电影里说的，危难当前，唯有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与担当，少年更应该有热血和理想。

不能因为一时的迷茫就自暴自弃。父亲还说起自己努力工作，不是不爱他，而是想给他更好的生活，但是却忽略了他的情感需求。小雨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想起自己平日里的任性妄为，让父母操碎了心，心里也满是愧疚。

就从那次电影之后，小雨像变了个人似的，他不再逃课上网，认真听讲，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请教老师和同学，放学回家之后会主动帮父母做家务，和他们分享学校里的趣事，亲子关系逐渐缓和。他把《流浪地球》里的台词，希望是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写在课本的扉页上，时刻提醒自己，人生要有希望，要有担当。他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因为喜欢《流浪地球》里的科幻设定，他立志要好好学习，将来报考相关专业，为中国科幻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在学习的过程中，小雨遇到过很多困难，数学成绩跟不上，物理知识点难懂，可每当他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流浪地球》里人类面对绝境不放弃的精神。如今的小雨阳光开朗，有目标，有担当。他说，是《流浪地球》这部电影让他明白，少年强则国强，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未来更要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这部电影不仅照亮了他迷途的青春，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让他从一个叛逆少年蜕变成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热血青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非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自己。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明年今日》。

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它不仅仅是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那么这首歌曲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回忆。那么这首歌曲其实是暗示了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不断的变化的，可以说是深受听众们的喜爱。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曲名字叫做《晚风心里吹》。

好听的旋律呢，总是能够唱出悲情的歌曲啊。其实这首歌曲呢，表达出了一种希望，借由晚风将离愁别绪吹走，早日能够与心中的人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某些原因，可能与心爱的人无法相守，但是心中始终会为他留着位置，并且期望早日再见。虽然自己也

深知这样的痴情呢，最后可能只会无限的唏嘘，但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对他产生思念和追随之情，因此呢，也甘愿是等待一生，就如同晚风当中的风筝一样高高落落，风筝的线呢，则会被心中的人牵引着，往日和他的回忆呢，也伴随着晚风轻轻地吹人入心啊，让平静的心境呢，听过会再次的泛起涟漪。那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歌曲，由黄凯芹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雨中的恋人们》。

雨中与恋人相识、相恋、分手和重逢的情景。可以说，歌曲通过雨中的恋人们来象征着爱情的起伏和变化，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去恋情的回忆和感慨。歌词当中呢，也是充满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可以说，这首歌曲呀，发行的是非常早的哈，那不仅在发行的当年是广受好评的，多年以后呢，依然被多次的拿出来翻唱和提及，可以说它经典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那么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优美的，歌词也是很深情的，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也可以说这首歌曲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经典粤语情歌。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庾澄庆演唱的歌曲《春泥》。

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用春天的泥土来作为比喻，象征着爱情呢是需要经历痛苦和磨砺的，但是只要坚持和珍惜就能够开出灿烂的花季。那么这种比喻呢也传达了爱情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坚持最终绽放的美好寓意。那么在音乐风格上来说呢，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的抒情歌曲，通过淡淡的吟唱传达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和对爱情的珍视。这种音乐风格与歌词当中的比喻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也使得整首歌曲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的深刻动人。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爱人、朋友或亲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强调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有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切都变得有意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为我们传达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对珍惜身边人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它讲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在一方生病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呢，另一方的坚持和对对方的不离不弃，这种情感在歌词当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也使得整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首歌曲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听到它的前奏呢，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首什么歌曲了。没错，这就是一首由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当》，那也是琼瑶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非常优美，旋律也是非常动听的，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是一首充满了爱意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独特的，前奏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弦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加入了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气氛。那么随着音乐的展开呢，曲调逐渐就开始变得柔和，表达出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相见恨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情。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我们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好的，一起来听由张宇演唱的歌曲《雨一直下》。

首歌曲呢，通过雨的意象，象征着情感的连绵不断和内心的挣扎。歌词当中描述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付出与伤痛，表达了对过去感情的反思和释怀。可以说，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对爱情的描绘，它更是对人生情感的细腻刻画，会让大家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与慰藉。那么，这首歌曲是由张宇演唱的，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呢，使得这首歌曲充满了哀愁与坚持，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酸甜苦辣。此外呢，这首歌曲的编曲和制作也是非常精细的，也进一步增强了情感的表达效果。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开始懂了》。

首歌曲的旋律轻柔，孙燕姿用悦耳的嗓音和清新的曲风呢，也为这首歌曲注入了生命的力量。歌曲呢，会让大家明白，爱情呢，不能够被束缚和限制，只要是心灵相通，爱情就可以一直的流淌下去。歌词当中的表达形式，更像是沉浸在爱情当中的人，不自觉的会受到感情的影响，那么这种体验呢，就像是被柔和的海风包围着，会让大家心旷神怡。2001年的时候呢，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可以说证明了他在音乐界的认可和影响力。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任贤齐演唱的歌曲《心太软》。

软这首歌曲呢，不仅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更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即使面对再多的困难和挑战，也要保持一颗温柔而坚强的心。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阿杜演唱的歌曲《坚持到底》。

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最后的一点时间，来自于一首萧敬腾演唱的《王子的新衣》，带给大家。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是会模糊，记忆也是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看

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子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都成了后来的遗憾。

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褪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褪色的。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人生有时像一场盲选，没有剧本，没有预告，我们凭着直觉和勇气在未知里做出选择，可能是一段义无反顾的感情，一次孤注一掷的奔赴，或是一个改变轨迹的决定。看不清前路，猜不透结局，只能带着忐忑与期待按下心中的按钮。也许会选错，会受伤，会在深夜里后悔，但也正是这些盲选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那些勇敢的瞬间，那些不计后果的真心，都让我们在试错中成长，在迷茫中找到方向。不必害怕未知，每一次盲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探索。

活该两个字说出口是自嘲，藏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总在爱里犯傻，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自己是例外，以为坚持就能换来改变，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声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
3: 那些歌，
0: 那些年，
3: 那些年，
0: 音乐，
3: 音乐，
0: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刚才我们听到了这首歌，王心凌的《心灵的冒险》。即便说脚步被困住，我们依旧可以开启一场心灵的冒险。那这首歌写满了不被束缚的心境，不用奔赴远方，思绪就能

我们眼底看到的世界便是我能看见的世界，即便有的时候会被误解，只要保持内心的坦荡，就能够看见永远的盛开的这个玫瑰啊，那些相伴的温暖足以抚平所有的风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来自于周蕙的《我看见的世界》。

用心的耕耘彼此的情谊，细心的守护身边的人，让细碎的欢喜随时光慢慢生长，一天比一天的圆满，所有心底的憧憬也都慢慢的被爱填满。这一份幸福不会止步于当下片刻的甜，会在朝夕相伴里生根开花，慢慢的成长于那一种安心欢喜的样子。

用旋律写下一份告白，致我所爱的一切，哪怕日常满满的都是重复忙碌，心底呢偶尔会迷茫，却依旧愿意热爱和接纳所有的平凡，把满心的热诚赠予我们的生活。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
1: 岁月的清浅，
0: 岁月的清浅，
1: 讲述
0: 讲述
1: 那些歌，
0: 那些歌，
1: 那些年，
0: 那些年，
1: 音乐
0: 音乐，
1: 好时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草木不衰，草木的生长和枯萎，四季轮回，看过了离别，也看过了尘埃，才会懂得草木永远都不会衰败。歌曲借着山水草木比喻人心，爱恨悲欢不过是转瞬的光景，不必为了过去的那些沉溺于悲伤中。世间万物自有着平和归处。

世间的所有事情都会有停顿的时刻，有停下来的时刻，温柔的旋律会化作时光里的休止符，褪去所有的嘈杂喧闹，放缓奔忙的节奏，暂时搁置那些繁杂的心绪，在安静舒缓的曲调当中去寻得片刻的安宁，让浮躁的内心慢慢沉淀，独享一段静谧温柔的时光。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的歌名《所有的不甘》，绵长的旋律当中会包含心底所有的起伏心绪，坦然地接纳心底的那些不甘，曲调是没有浓烈的悲伤的，只有温柔的治愈力量。

生命当中有过很多的爱，这些爱深深地融进了你的生命，相濡以沫，相忘江湖，总是刻骨铭心，都是生命当中美好的温暖的旋律。生命当中满满都是爱，与生命和谐相伴，走过四季，季节更迭，红尘渡口，爱的河流触摸着生命的温度，是春天还是冬天，在天边还是眼前，爱像深深的海洋，要怎样的胸怀才能够容下它的澎湃。无论说四季如何的变化，爱永远都像四季一般温暖如初。那么在这首李健演唱的《爱的四季》当中呢，我们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也祝福各位好心情。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

听这首歌像是在梦境里，孤单单的日子也许难过，也许漫长，至少还有自己陪着自己。看春去秋来，花谢花开，在人生这一部现场直播的电影里，愿你能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也能拥抱两个人的美好。

没有时光机可以让我们穿越回到少年时代，那些放肆的、青春的、热血的，都能够算得上是时光漏斗中的小确幸。希望每一个人好好的做好时间的管理，偶尔停下来看一看生活的模样，以及心中所爱。

0: 风向，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风向，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分开的这一段时间，我去过太多寺庙，许过很多愿，大多关于你。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与人分别总会拥抱，无论时间长短。都说快速忘掉一个人，要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于是我剪了头发，换了座城，离你不远也不近。

记忆力太好是一种负担。很不幸，我又是一个极度念旧的人。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做过的事情，总是不经意间涌现出来。那些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规划，也迟迟无法抹去。偶尔会在梦里见到你熟悉的面容，醒来却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望着凌晨三点的城市，感受到彻骨的寒冷。真的，如果时光倒流，你问我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我一定会说，明天我就娶你回家。

0: 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遇见那个互相欢喜互不折磨的人。晚安，我错过的那个人。
1: 我们的爱情变得那么的被动，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与我是一日三餐，是四季轮回，而你与我是一日三餐的陪伴，四季

守望。我会把你写的那些留言读了又读，我会担心今天有没有给到你该有的陪伴，我会担心明天晚上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你。钟立风，我爱你。

书上说，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患得患失就是常态，大概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吧。喜欢在这么一个时间和你分享最近的生活，最近的烦恼，也感谢你愿意点开来好好倾听。我想给你寄一本关于植物的书，我还想给你寄一封长信，信纸上写满我爱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减配乱象，盘点车企最爱减的配置，结合热门车型的真实案例，教大家买车时如何避坑。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峰的《光明》。

说起汽车减配，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安全配置的减配，这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最常见的就是防撞梁偷工减料，不少热门车型海外版用高强度铝合金防撞梁，国内版呢就换成了薄铁皮，甚至直接取消后防撞梁，只用泡沫填充。那么其次呢是安全气囊减配，中低配车型减少侧气帘、膝部的气囊。那么同一款车，国内外的气囊数量差了一倍，还有车身钢材减配 ，A 柱、B 柱的关键部位钢材强度降级，碰撞测试成绩惨不忍睹。那么某些热门合资 SUV 海外碰撞版测试全优，国内版的 A 柱直接是弯折的状态，这就是典型的安全减配案例。看不见的地方减配，等于拿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换利润。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除了安全配置，底盘和车身结构的减配呢也非常普遍，而且隐蔽性极强。首先是隔音材料缩水，车门、地板、引擎舱的隔音棉大面积取消，甚至用回收材料代替，导致车内噪音大、异味重。其次是底盘的护板减配，发动机下护板、底盘装甲直接取消，裸露的管线容易被石子打坏，防腐能力大幅下降。还有悬挂系统减配，独立悬挂换成扭力梁，铝合金摆臂换成了铸铁件，减震器规格降级，直接影响到行驶质感和操控性。某热门的家用轿车换代之后，把多连杆的独立悬挂换成了扭力梁，售价反而上涨，被网友吐槽减配加价。这些减配啊，不拆开根本看不到，用车体验却大打折扣。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电子配置和舒适配置的减配。那么这些减配呢，最容易被发现，但是车企依然乐此不疲。最常见的就是轮胎减配，同一款车上市时用高端品牌轮胎，改款之后换成了廉价轮胎，规格从18寸降到了17寸，抓地力和静音性都有明显下降。那么其次呢，是喇叭减配，八个喇叭换成四个，甚至取消高音单元，音响效果大打折扣。还有 USB 接口减配，后排充电口取消，全车呢只剩一个接口。座椅材质减配，宣传的真皮座椅实际上是仿皮，甚至侧面背面用织物。还有大灯减配， LED 大灯换成了卤素灯，取消透镜，夜间照明效果堪忧。那么这些配置呢，看似不起眼，日常用车却天天接触，减配之后体验落差非常明显。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版配置，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异。不要只听销售介绍，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验车时呢，也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发现减配。首先是看防撞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那么泡沫和铁皮呢一眼就能分辨。其次呢要看轮胎，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然后呢开关车门，听关门的声音，声音单薄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护板，管线有没有裸漏。还有就是要检查气囊的数量，看车内气囊标识，不要只看配置表写的多气囊，那么要确认具体数量。这些简单的检查能够避开 80% 明显的减配坑。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问减配的车能不能买，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看待。如果是无关紧要的舒适配置减配，比如减少几个喇叭，取消氛围灯啊，价格有相应的优惠，那么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安全配置，底盘结构减配，无论价格多低都不建议买，毕竟安全是底线。还有就是明减和暗减的区别，车企官方说明的减配，这个就是属于明码标价啊，偷偷减配呢，不告知消费者，这属于欺诈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维权。现在很多车企啊，搞这个配置差异化，不同批次车配置不一样。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明具体配置，避免提车的时候被减配。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行业趋势和维权建议。其实减配呢不是中国市场独有，但国内确实是重灾区。好在现在信息越来越透明，媒体拆解，车主曝光，碰撞测试普及，车企减配的成本呢越来越高，很多减配车型销量暴跌，也倒逼车企重视品质。买车时不要只看价格，低价背后呢往往是大幅减配、安全配置、底盘结构、车身钢材这些关乎生命和体验的核心部分，绝对不能妥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

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自己。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那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那段熟悉的旋律。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

总有那么一刻，短暂的像烟火，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褪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褪色的永恒。

是像一场盲选，没有剧本，没有预告，我们凭着直觉和勇气在未知里做出选择。可能是一段义无反顾的感情，一次孤注一掷的奔赴，或是一个改变轨迹的决定。看不清前路，猜不透结局，只能带着忐忑与期待按下心中的按钮。也许会选错，会受伤，会在深夜里后悔，但也正是这些盲选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那些勇敢的瞬间，那些不计后果的真心，都让我们在试错中成长，在迷茫中找到方向。不必害怕未知，每一次盲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探索。

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

是小金，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我们渴望被人欣赏，却往往忽略了欣赏别人。更多时候，我们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乐于放大自己的优点，甚至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的安慰。然而欣赏是相互的，要想被人欣赏，就得先去欣赏别人。人生路上需要用真诚的心灵去欣赏，而不是用好奇的眼光去打量。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朋友就算再好，总会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互不关心，不是因为厌烦了，也不是喜新厌旧，只是因为大家都忙于生计。真正的朋友是冷漠一段时间后，还依然在你的身边关心你，和你一起打闹，一起吵架，许久不见后再相聚也不会觉得尴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心事。其实朋友就是这样，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年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柯景腾，最后还是没有跟沈佳宜走到一起。我还记得那部电影刚刚上映的时候，曾经在杂志上有看到这部电影的经典台词：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爱一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彼此错过，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

爱你这回事，从春天到秋天，再从秋天到另一个春天，周而复始，不会缺席。大桥小桥，去远方。

果太矜持，我怕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不矜持，又怕你觉得我不够含蓄；太活泼，怕你嫌我烦；不活泼呢，又怕你嫌我闷；太可爱，怕你嫌我幼稚；不可爱，又怕你嫌我老气横秋。小心翼翼，手足无措，什么都想，什么都缺。张震岳，怎么办？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孤孤单单的日子，被繁华热闹簇拥时，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开车驶上高速公路，也不开导航，信马由缰的去一座陌生的城市，沿着陌生的街道，没有目的的向前倾，坡上村孤单单

听这首歌像是在梦境里，孤单单的日子也许难过，也许漫长，至少还有自己陪着自己。看春去秋来，花谢花开，在人生这一部现场直播的电影里，愿你能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也能拥抱两个人的美好。

0: 没有时光机可以让我们穿越回到少年时代，那些放肆的、青春的、热血的，都能够算得上是时光漏斗中的小确幸。希望每一个人好好的做好时间的管理，偶尔停下来看一看生活的模样以及心中所爱。
1: 有些人爱到忘了新结果，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分开的这段时间，我去过太多寺庙，许过很多愿，大多关于你。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与人分别总会拥抱，无论时间长短。都说快速忘掉一个人，要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于是我剪了头发，换了座城，离你不远也不近。

记忆力太好是一种负担。很不幸，我又是一个极度念旧的人，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做过的事情，总是不经意间涌现出来，那些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规划也迟迟无法抹去。偶尔会在梦里见到你熟悉的面容，醒来却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望着凌晨三点的城市，感受到彻骨的寒冷。真的，如果时光倒流，你问我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我一定会说，明天我就娶你回家。

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遇见那个互相欢喜互不折磨的人。晚安，我错过的那个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与我是一日三餐，是四季轮回，而你与我是一日三餐的陪伴，四季轮回的守望。我会把你写的那些留言读了又读，我会担心今天有没有给到你该有的陪伴，我会担心明天晚上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你。钟立风，我爱你。

书上说，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患得患失就是常态。大概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吧。喜欢在这么一个时间和你分享最近的生活，最近的烦恼，也感谢你愿意点开来好好倾听。我想给你寄一本关于植物的书，我还想给你寄一封长信，信纸上写满我爱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多时候我们都在劝别人放下，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大多数人都是一边说着还好，一边在回忆那些一个又一个瞬间，也在期盼一些回答，希望那个人还在原地等待，留声玩具就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歌名呢是一句常常出现在同学录的话。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一份单纯的情感会一直留存和发酵，等到十几年之后再回首，那些互赠友谊天长地久的人，很多已经没有再联系过了。听这一首歌会很容易想起那些读书的时光，王源，友谊天长地久。

时光面前，我们何其渺小，犹豫呢，或许也只是一瞬的光景，但是内心柔软的角落里，依然为那么简单而美好的事物而感动。今天听友谊天长地久，和往事干杯，愿梦里我们还是少。

或许那个人再也没有了消息，或许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回答，但是他活在了我们的那段回忆，也就足够了吧。时光荏苒，世事变迁，人来人往，也许遗忘才是常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清闲的时候，我会泡一壶茶，一个人静静喝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搬来椅子坐在阳台上，晒晒日光，观赏盛开的花以及鱼缸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想一想，我们之所以总是很容易感到焦虑，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感，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本质，所以迷失了方向，不知心向何方。解忧少帅，何必要

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也许都不容易。正如歌里写的评价一般，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要记得爱自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80%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两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

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那么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究竟是如何重生的？退役动力电池运抵园区之后，第一步是身份识别和溯源登记，工作人员找到电池包上用激光雕刻的一串数字，将其录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完成身份识别之后，电池包呢被送上了自动化拆解线，机械臂熟练地卸下外壳，然后取出电池单体，接下来呢就是放电环节。那么电池单体呢被放入专用的放电器，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充分放电，电压降至安全范围，热失控风险被彻底的排除，完成放电的电池单体呢进入到破碎分选车间，被巨大的机械臂再投入到破碎设备，变成大小规整的碎片。那么混合物经过高温热解打散、筛分、分选等工序，外壳、铜、铝等材料被分离，剩下的高纯度黑色粉末呢就是再生黑粉，里面就浓缩了锂、铁、磷等高价值的元素，废旧电池呢在这里也就开启了全新的生命。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施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盐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99.6%，锂的回收率达到了96.5%。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高纯度的磷酸铁和碳酸锂被装入了吨带，那么它们便完成了从废料到原料的身份转变。这些新生的原材料通过管道或短途物流直接输送到一路之隔的下游车间，经过精确的配料、纳米研磨、喷雾干燥、烧结、粉碎、包装等工具，最终变成新一代高性能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至此，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块废旧动力电池就完成了它的重生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动力电池处理企业会将回收端获得的经验反馈给电池制造企业，提出绿色电池设计建议，比如优化电池包的成组结构，使其更易拆解，调整金属材料配比，使其更容易分离提纯啊。这种全链条模式让上一个环节的废渣变成了下一个环节的原料，真正的做到了物尽其用。

放眼全球，动力电池回收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有国际化的合规挑战。据预测啊，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超过了200万吨。欧盟已构建起全球最为完善严苛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要求建立电池护照，开展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这对于中国电池出口企业提出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全球规则与自身利益间找到平衡，这是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必须要应对的课题。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陈爱颖更像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名字，轻轻念起就牵出一整个年少的黄昏与后来的沉默。我们都曾在生命里遇见这样一个人，他安静明亮，像风里的光，不声不响就住进心底。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和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听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